缙云县气象台6月17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阵雨，局部大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至3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6月17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阵雨，局部大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静云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民革中央调研组来静调研，积极构筑三产融合发展格局，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县委常委会召开第100次会议，热血传温情，爱心助生命。我县暖心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0: 请看详细内容。6月14号到15号，全国政协。

民革四川省委会主委、民革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欧阳泽华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到我县，深入产业平台、文化地标、生态修复点位，实地调研高端装备制造、黄帝文化传承、废弃矿山活化、特色富民产业发展等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任淑女、县委书记王振飞、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等分别陪同。调研组首先走进离境高新区科创中心，详细了解我县产业发展工作，细致询问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产业链配套。

化传承、矿山生态修复、特色富民产业等课题持续跟踪调研，积极建言献策，整合专家资源对接帮扶，助力缙云走好山区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之路。6月15号下午，县委书记王振飞主持召开第15届县委第100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小天使的一面大家都知道，尤其看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可高兴了。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有的时候他就有两面嘛，魔鬼的那一面和天使的那一面。所以咱们先说痛的那部分吧。在说孩子之前，我说的首先就是妈妈的问题。因为在以前就是从孕期将近十个月的时间，肯定是您家媳妇儿有各种方面的变化，然后再加上产后你以为可以松口气了，发现不是，是另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就主要谈谈就是咱们家

大嘛，他睡觉就是肯定是不是特别方便，然后反正就是有点会焦躁这样，然后慢慢的习惯了就好了。然后产前的话会有一些抑郁，就是比如说这个宝宝来了怎么办，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吧。然后生完之后

0: 我就只能哄他说等孩子大点了咱带孩子就一起玩呗，再坚持坚持这样。
1: 哎，你知道吗，一般女同胞听见这种话就会咬牙切齿的，内心在想说的真容易啊。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对对，
1: 这么不走心说的
0: 怎么。然后我就是连哄带骗呗，等一岁了就好了，然后等一岁了你就能吃盐啦什么的这些。
1: 所以现在就是宝宝一岁多，你觉得就是您家媳妇儿这一年多自己其实是自己在努力育，你也没看出来，但是你觉不觉得现在确实比刚生产那会儿确实要好得多？
0: 对，好得多了，好多了，因为

0: 这个东西该搁在这儿，今儿没搁在这儿了，他又觉得就不对了
1: 啊。
0: 对，
1: 就是有一点强迫症，其实。
0: 嗯，会有一点。
1: 一切都是从焦虑带来的，所以就是你作为新爸爸这一年多的转换，你现在回头想，就是那个时候，媳妇儿的那种情绪上不太稳定啊，或者是容易暴躁，这些来源于什么呢？怎么会造成这个？你有没有考虑过？
0: 觉得就是可能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然后就是好多不适应，比如说角色的转换吧，比如说没当过妈妈，就是。不管你一年怀孕

0: 化多大呢？对他本身个人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
1: 有一个调查研究是说这个其实妈妈的代入感啊是从怀孕就开始的，就是一个女人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妈妈呢？就是她当怀了孕之后，她就已经带入这个角色了，因为她和这个宝宝共处了十个月的时间，就是怀孕的时候。但是爸爸的代入感呢，通常都在一岁甚至是两岁之后才觉得，诶，我是爸爸了。
0: 我最近听说一个观点，说孩子快上小学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爸爸了。
1: 就这个乐队的夏天嘛，然后里边那个彭磊采访他就说，那个你女儿出生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0: 三个孕妇，然后我早晨的时候就状态还好，因为她还没有阵痛起来，但是跟我一起进产房的另外一个产妇就在隔壁的产房已经哭得呼天抢地，就是真的就是太惨了，听到她的哭声我和我老公都有点就不忍心想自己接下来要经历的一切。就确实是对于妈妈来说，这是一场不确定性非常大的一个过程。我属于比较幸运的。
1: 所以其实我们看你性格平常也比较开朗，然后呢你比较快的就回来工作了，但是在你写这个书告诉我之前，我都没有想到你还有抑郁的这个阶段。
0: 因为我们所有同事都是这样的，就我跟我很多朋友都分享，包括我们那一层的同事，就他们都说哎呀你怎么瘦得这么快，我说我抑郁了，他们都说别开玩笑了，
1: 对，怎么可能抑郁了。
0: 包括

0: 过激的行为。
1: 就是女人的承受能力其实已经相对比男性要高了。
0: 对，因为他一辈子都在跟激素斗争，就他
1: 有我们在这一点上看北游乐园的翻滚过山车门口，大家可以看得到，
0: 女性居多是吗？
1: 是吧？其实女孩在承受各种压力、刺激感的时候，真的要强于男性。
0: 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承担这个生孩子的重任。
1: 对，就如果大家就是这方面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觉得可以看看书，啊，
0: 也可以送给身边。
1: 书名叫什么来着？
0: 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
1: 啊，到时候大家都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聚焦了产后的新妈妈的生活。也请来了马晨光同学代表新爸爸，还有夏冰同学代表了新妈妈。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有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持续和我们一起交流。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天啊，大伙儿就能感到，哎呦，这有车真好。
3: 嗯，
2: 这汽车呀，就是咱们的第二个家。
3: 现在啊，夏天的烧烤模式是已经开启了。您看现在这气温升高啊，大部分的时候这室外气温动辄35度、39度，甚至在有些时候报道已经上了40度。
2: 是，您说这车。

0: 所以您离开车啊，您夏天使用这个充电宝，您下车的时候您别嫌沉，您把您这充电宝啊拿出车外随身带着。
1: 哎，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儿不理解，这充电宝怎么放车里就暴晒之后就爆炸了？
0: 是啊，
1: 就因为啊，这大部分充电宝咱不得不说里边都是锂电池的成分，
0: 当这个锂电池在车里经过高温暴晒，这一会儿就六七十度了。

0: 造成伤害的，所以比赛都不让用，对吧？那苹果公司官方资料他就讲过， iOS 设备最好在温度介于零摄氏度到三十五摄氏度之间的环境来使用，在炎热环境中使用可能会永久性的缩短电池的续航，爆炸是没爆炸，折寿啊。所以如果想要绝对的安全，那么在大太阳底下停车的时候，最好把带有锂电池的电子设备呢都拿出来，这样算是最万无一失啊。
1: 所以强子说的特别好啊，有理有据啊。为什么？因为人家充电宝就不是让你在65度以上用的。
2: 对，而且又是锂电池，所以您记得啊，如果带了充电宝，夏天千万别放车里。
1: 哎，你是经

0: 是忍着伤痛上班去的啊。但是您就想想这个打火机，它的本质是一个取火装置啊。
1: 嗯，所以您想啊，搁在那个人屁股后边这个屁兜里边都能炸，您别说，
0: 何况车里呢？
1: 对呀，那夏天达到60-70度高温，那就是一个定时小炸弹。
0: 是啊，因为它里面有可燃性的气体哈。你像早期呢，可能汽油多，现在那丙烷类啊，还有石油液化气啊等等。那也受不了你这个高温呐。
1: 那到底夏天这个车里啊能不能放打火机？那抽烟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们这个又想抽烟，平常我们又需要驾车去这个单位啊作为通勤工具，那我们这打火机怎么办呀？
0: 那一句话，您下车的时候您带走。

0: 啊，很容易就导致车辆发生起火的危险。
1: 那下面啊，咱们还是让明白人啊，强子给咱们说说，为什么打火机不能放？
2: 国家有标准 GB25722-2010 打火机安全与质量上面规定，市面上常见的呢，使用正丁烷、异丁烷、丙烷等这些燃料的一次性气体打火机啊，需要承受65摄氏度的温度4个小时。那刚才不是有一个暴晒实验的嘛？就算是夏天，你短时间把打火机放在车里，问题也不大的。

0: 酒精是大多数香水里面都含有的那个成分，不过酒精是非常容易挥发的气体嘛，你夏天车内高温这种影响，大量的酒精它会变成蒸汽，会导致瓶子内部的这个压力变大，如果这个包装瓶不是很结实，就容易是发生爆炸了。应
1: 急时刻，那碳酸饮料瓶为什么不能放、咱们呀也是请强子给咱们呀好好的说说。
0: 哎，就有点像什么，你拿了个可乐瓶，哇，在那边狂摇，哦，摇，搞了不好就砰一下就炸了。所以你看这种可乐瓶子都是什么铁罐子啊，高压气体容纳认证通过啊的塑料啊，或者怎么样，都是专门弄过的，不然的话真的会炸的啊。而

0: 它撒到了这么中控屏啊、电子设备、导航啊、音响啊，一短路一出问题，几千几万，安静也是钱，就这么回事情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包装上面明确标在那边，避免阳光直射的饮料，你比如说果汁或者运动饮，
1: 倒着它身体的肥胖一定的。
2: 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吃早餐容易胖哈。
1: 嗯，
2: 我这有一数据，他说有一项调查呀，对3600人跟踪调查18年，研究发现哈，每周吃不到3次早�餐的人和每周吃3次以上的早餐人相比啊，他平均体重会重大概4斤。
1: 嗯。

0: 他腹部肥胖的危险会下降22%，体重超标的风险会下降20%。所以说呀，这个不吃早餐想减肥这事儿哈，基本上不可能。
1: 对，这是一个不靠谱的事儿。
0: 嗯，
1: 甚至不吃早餐到肥胖了。
0: 嗯，
1: 对，其实我觉得吃早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餐比较有规律的这样饮食的话，形成一个正常的生物钟。其实这个就是年头很多了，或者长期这样坚持下来的话，对自己的身体。

就我这里头也有一个数据是特别大型的，而且这个数据是比较算近年的哈，对29206名没有糖尿病的，就是没有病的这种男性，跟踪了调查了16年，发现和每天规律吃三餐男相比，每天不吃早餐而只吃1到2餐的男性，糖尿病的风险会上升

0: 生，
1: 对，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防患于未然。
0: 嗯，
1: 那怎么防啊？不是您有的时候看一个结果啊，看一个新闻，你觉得哎呀，我要不能得，我不能得。其实是要落实您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包括您吃什么不吃什么，
0: 没错，
1: 什么时候吃，怎么吃，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跟您聊

0: 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说要起床的时间距离吃饭的时间有一定距离，这个大家可能不太好做到，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睡20分钟呢。如果考虑到多睡20分钟和早餐哪个更重要的话，我觉得是早起20分钟吃早餐更重要。
1: 哦，
0: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把早餐的思路啊放得宽一点。以前包括我们自己早餐很单调，他就觉得清汤挂水的也不能刺激食欲。其实想的宽一点呢，像小馄饨呀，

0: 上吃的话，你就对自己应该说是太好了，
1: 是负责任的，
0: 是负责的，最起码说是负责的。
1: 嗯、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看看有没有淀粉类的食物，
1: 嗯，
0: 这个大部分听众朋友能做到，早餐吃点粮食。嗯，这个基本上还都能做到哈，或者面包啊谷物类的东西、
1: 嗯、
0: 如果相当于有半碗米饭，您就可以首先得到20分，
1: 嗯、
0: 哦、先吃了半碗米饭，可以就半碗米饭的量啊，换成
1: 喝点粥啊，或者吃半个馒头啊、
0: 哎、对，或者超过这个量的主食也可以，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俩是女士，那男士可能小半碗就略显少一点，就比他更多的主食就得20分。如果在您这主食当中还都不是精白米面，
1: 嗯，
0: 像我们常说的粗细搭配就更好了。
1: 嗯
0: 嗯，有一点芋头啊。

0: 这其实已经及格线了，其实也没费什么事儿哈。
1: 你总结的特别好，我们真正理想的早餐应该分四类，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别的加分。最不能保证，就不能保证特别好的早餐，也应该有两种。
0: 嗯，
1: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你说了已经及格了。
0: 对，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
1: 蛋白质这个最好的也有。那么我为了让提升自己，让自己更健康，就要加进去蔬菜。
0: 嗯，
1: 一加一个蔬菜，我们又可以15分
0: 哦，
1: 加水果又可以15分。

0: 时候对他的学习的就集中精力有很大的影响。
1: 不是他不集中精力，
0: 不是他不集中，
1: 是他自己没有集中精力的能力和、
0: 哎、他已经把那些营养消耗掉了、
1: 嗯、
0: 供应大脑这个葡萄糖他也不够了，所以那个时候孩子特别容易脑子不跟着老师转，就老师说什么他也傻傻的坐着眼睛瞪着，但他已经都不转了、
1: 哦、
0: 听不进去了。

确实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大脑对于这个满足，对于囤货的一种消费欲啊。那小小之前也有这样，就是在我饿的时候疯狂下单，然后觉得我所有的一切都能吃完，还觉得会不会买少了，真的是这样，就是饿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吃得下一头牛，然后你真的买了一头牛回来，发现你连个牛蹄都吃不完。那像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也是买了很多的零食啊，那当时我的室友们也是拦住了我说，你买这么多你吃得完吗？我说我可以吃得下一头牛。

也有人有疑问啊，就是我明明买的时候很开心，怎么到货之后突然就没胃口了呢？大概这就是大脑在欺骗我们吧，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啊，不，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你的大脑在欺骗你啊，欺骗你能吃下一整头牛。

就是把纸巾一包一包的摞起来，摞成一座小山啊，规规矩矩的，就觉得看着工整特别舒服。有网友说啊，我囤了十几箱的纸，被我爸吐槽说川西也不带这个样子的呀。网友就有话说了，爸爸，我只是勤俭持家，不是喜欢上厕所。确实啊，那小小这里说，你也可以告诉爸爸。

连串的加号了。其实啊，这脂肪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之一啊，但是过量的脂肪呢，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那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数据啊，2019年呢，我国 11.98% 的心血管疾病死亡归因于高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偏高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肥胖。

腰啊，那多余的热量会转化为脂肪，从而造成肥胖。不过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发生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长胖的真相啊，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很好奇，哎，我平时只是多吃了一口，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圆圆的样子了呢？

像一个搅拌机，通过有节奏的蠕动和收缩呢，将食物与胃液充分混合，把大块的食物啊变成细腻的半流质食糜，为小肠的工作做好准备。那小肠呢，就是我们脂肪消化和吸收的重要场所了。当食糜进入小肠后，胰腺分泌胰液，胆囊释放胆汁。在胰液和胆汁的作用下呢，食糜中的淀粉啊被分解成葡萄糖，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油脂被分解成甘油和脂肪酸。

和转运。到达肝脏的路啊，十分坎坷。脂蛋白、脂肪酶会攻击乳糜微粒，将其重新变成甘油和脂肪酸。在肝脏中呢，一部分的脂肪酸又会重新被转化为甘油三酯，再次坐上载脂蛋白的运输车，通过血液循环被储存到脂肪细胞中。那皮下的脂肪细胞啊，是脂肪储存的一个主要场所。脂肪细胞呢，像一个个气球，随着脂肪的不断

谷物，选择瘦肉、鱼类、豆类、蛋类和低脂奶制品等优质蛋白质。三呢是有氧与力量训练结合，每周至少进行100，羡慕的一种类型了。还有一位叫人什么的，这位网友说得很好，下次不许说了，故意点我的吗？还有一位叫微尘的网友说，这么复杂的问题我竟然看懂了，看懂就要做到啊，微尘。还有一位

信号的影响，像黑色、深蓝色、红色等颜色较深或对比度较高的衣物啊，也更易招致蚊虫叮咬。所以啊，我们平时说的招蚊体质啊，往往不是由单一因素来决定的，而是二氧化碳排放、体温和出汗情况、皮肤气味、皮肤菌群、衣物颜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居家防蚊，清除这个蚊子的滋生地啊是根本。像蚊子的幼虫呢，必须在水中发育，所以要定期清除家中的积水，重点清理这个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水桶、废弃轮胎、瓶瓶罐罐等易积水的容器。像家里的水养植物呢，每隔一周换水一次，同时啊要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彻底清除蚊卵和幼虫。那有的积水啊要加盖密封，防止蚊子飞入产卵羽化飞出。

干果，干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海鲜过敏的会多一些。抽血它其实是最安全的，因为它是一个做，就是抽一管血出来嘛。抽血和这个点刺实验，就是我们患者常说的扎针的那种方法，查过敏的那种方法，其实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一种检测方法能明确过敏了，另外一种检测方法其实是。

可以，不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如果你一种检测方法，查出来这过敏原模棱两可啊，就是不确定，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进行补充。那我们出血查的，我们刚才提到了，过敏的患者身体会产生一种针对这种特定过敏原的免疫球蛋白 E，也就是 IgE 抗体。那我们出血查的就是这个 IgE 抗体，比如尘螨，那就我们出血可以查尘螨的特。

患者，比如说他是那种慢性荨麻疹的患者，就人工荨麻疹的这类的患者，不太适合做点刺实验。另外还有以前出现过严重过敏反应、过敏休克的患者，也不适合做点刺实验，因为还有诱发他再次出现这种严重过敏反应的风险。斑贴其实它是查的迟发型的过敏反应，就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过敏反应，它是一个速发型的过敏反应，包括食物，包括这个吸入物，对，它很快就出现症状。但斑贴实验查的其实是四型变态反应，它是一个迟发型的变态反应。我们斑贴实验是把过敏原

0: 对于过敏定期发作的朋友来说，自己也有一套办法。比如说，症状不太严重的，可以吃一些常见的抗过敏药，例如西替利嗪、氯雷他定、普尔敏之类。
1: 它是会引起患者，就是它有一个中枢镇静的作用，可能90%的患者吃了之后，他特别困，他没有办法学习，没有办法工作。特别是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类的工人是更不可能用的啊，因为这太危险了，用完之后犯困。所以现在我们常用的就是二代的抗组胺药，西替利嗪、氯雷他定、依巴斯汀啊，这类的药物是用的比较多的。二代的抗组胺药有一小部分人吧，大概有5%左右的患者吃了之后会出现这个嗜睡的副作用，但大部分患者。

0: 但是不到一天就完全消散了，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1: 根据他发病的这个时间可以分为急性荨麻疹和慢性荨麻疹。急性荨麻疹我们刚才提到了，比如吃了东西之后，就是食物过敏、蜂毒过敏、药物过敏啊，都可以出现急性荨麻疹的表现。那慢性荨麻疹呢，就是反复的这种风团性皮疹发作超过6周以上，我们就称为慢性荨麻疹。那急性荨麻疹其实当然大部分的急性荨麻疹都可能是过敏引起的呀，所以说对于急性荨麻疹来说可以考虑去查一下过敏源。但是慢性荨麻疹呢，它的发病就是比较复杂了，是挺复杂的。那慢性荨麻疹它还分为慢性自

0: 及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

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6月17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阵雨，局部大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至3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6月17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

0: 医生。
1: 私人医生啊？
0: 对，是个机器人。
2: 这里的羊曾是赔钱货，废料变口粮，跨界闯新路，一只多赚500元。
3: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1: 至少吧，最少
3: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2: 一牛一羊两地破局，用创新改写传统养殖，走出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乡村创富路。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破局思维改写传统养殖。

0: 心，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被淘汰。
1: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0: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都在那小个地方，对它的这个整体的

0: 琴，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1: 就把这个知道。
2: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3: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胃里面去。好，你好，
4: 可以吗？

0: 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

接着跟您聊黄品源。就在黄品源再次去商谈作品发表的可能性时，女友留给了他一封信，信中说他始终认为黄品源一定会成功的，但是不希望自己成为他未来发展的阻碍，所以他宁可先分手，也不要等黄品源以后成为了大明星再不要他了。女友从此不见了人影，唱片公司建议他先不要出唱片，而是把作品交给别人演唱，这也让黄品源的心情更加的低落。他找不到自己的女朋友，出唱片也是遥遥无期，整个人显得失魂

在西安城，陈中京是顶级社交圈的常客，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结婚，他是证婚人。到了他自己结婚，胡宗南亲自去给他当证婚人。他那种翩翩家公子的派头，让他在西安的高层里八面玲珑，收集中统军统的核心消息更是易如反掌。但这种风光无限的日子背后，是常人

京有个从小到大改不了的毛病，睡觉爱说梦话。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个小问题，可对一个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来说，这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万一哪天睡熟了，嘴里蹦出一句和组织相关的话，等待他的就是万劫不复的刑场。

心里那个愁啊。他怕自己万一睡熟了，嘴里蹦出什么和共产党相关的情报，那可就完了。于是第一晚，他借口要连夜赶写报告，点着油灯，强撑着坐了整整一宿。可这个理由用一次还行，再要用下去，必然会惹人怀疑。国民党的官员哪有这么拼命干活的呀？所以到了第二晚、第三晚，陈忠京就只能躺到床上装睡。他故意把呼噜打得震天响，装作睡得很熟的样子来迷惑对方。可实际上，

天他要陪着那帮官员在酒桌上谈笑风生，应酬周旋，半点疲态不能露。到了晚上，他就要在无边的黑暗里和自己的生理极限搏斗。这种痛苦，估计普通人一天都撑不下去。而更惊险的一次经历是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因为陈忠京太受胡宗南的器重，挡了太多人的升官路，就有人

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他掏出公文狠狠地甩到对方脸上，高声说道：我是胡长官派来肃清共产党间谍的，我看你们这群妨碍公务的人才最像共产党。这一套先发制人的操作直接把在场的士兵全镇住了。陈忠京的副官也瞬间反应过来，当即掏枪。

又联手收购了西安本地的新秦日报，借着报社在各地设记者站的便利，给情报工作打了一层天衣无缝的掩护。就连出门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熊向晖没有选择冒险，他下了一招险棋。他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他用铭文清清楚楚地写下了整个进攻计划。

几年的共产党特工光明正大的送出国留洋，还帮他们隐瞒了所有的身份痕迹，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人才陆续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故事开头的那场午宴上，周总理把他们正式介绍给了在场的国民党元老的时候，曾经的国民党将领刘斐听完了他们的故事，连声感叹：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了一辈子败仗啊。后来申健把自己原来的名字申振民改了，那个健康的健字

0: 天前俩人结婚那张相片了。
1: 不，十年的功夫，这个人就完了，
2: 完喽。
1: 我们结婚那天，我们俩人是多么高兴！
2: 那是比今儿差多了呢。
0: 这时候啊，里屋那孩子不。

0: 难过，
1: 赶紧的把眼泪擦一擦，过去哄这孩子。
0: 这点最惨了，
2: 别哭啊，宝贝儿。
1: 我呀，我都要哭了，我呀。
0: 你妈找你老，
1: 我不难过，
0: 那还不难过呢。说来兄弟，你把那墙上的相片你给摘下，
1: 摘相片干嘛？
0: 我看着他，我心里不好受。
1: 哦。
0: 你别搁那桌子上，你给装棺材里，
1: 装棺材里，
0: 让他想我的时候那边看我，
1: 看得见吗？
0: 不是，是，对吧？那还件玻璃雨衣，你摘下，给搁棺材里的，
1: 那也搁棺材里。
0: 活着时候就喜欢这么件玻璃雨衣，我托朋友打上海买来的，买了三年没下过一回雨。活着时候最喜欢听我相声了，一直没听够，让那边听听
1: 啊，他听得见吗？
0: 听短波吧，
1: 短波也不像话呀，糊涂。
0: 对吗？那抽屉里还有两双玻璃丝袜子，你给装棺材里，是他心爱的东西，我一样都不留。你说我卖了我不值当的，留着我没用，送人我又舍不得，
1: 你这都废话吗？

堂，这里是一笑堂，我是张斌，欢迎您继续收听。上回一笑堂跟您讲了高孝林的从艺故事，说到了解放后高孝林参加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曲艺队，正准备创作新作品，但是高孝林呢没上过学，就读过一年书，所以啊他就得想办法。首先他先来了个旧瓶装新酒，怎么讲呢？比如说他把传统的八女夸父改为了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的内容，

0: 就这论嘎的，这年轻人没有文化，措辞都不当啊！你这样讲啊，不太尊重人。你不是问这个玩意儿吗？这个叫脑袋，
1: 叫什么？
0: 脑袋，也有叫脑袋瓜的。
1: 哦，叫脑袋瓜。
0: 哎，
1: 脑袋嘛，还出了个瓜。哎，
0: 别分开，
1: 普通话叫头，
0: 头
1: 给理发去。

0: 不服气。
1: 哦，不服气。
0: 哎，
1: 不服气得了。
0: 嗯，
1: 干嘛提外祖母啊？
0: 对，哎，可是都说姥姥，
1: 说外祖母也行，
0: 别扭啊。
1: 是啊。
0: 什么？你？
1: 嗯，
0: 外祖母
1: 哟。这半分不
0: 好吗？
1: 这叫追求上了。
0: 要不然，
1: 嗯，
0: 咱们两个人个别的谈一谈。
1: 这叫什么话？
0: 你要是不应允，
1: 怎么样？
0: 我是不答应的。

0: 事，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鲁迅先生的文章影响了几代人，无论是他的小说、散文还是杂文，很多都收录在中小学的课本当中，例如《药》《孔乙己》《社戏》《故乡》等等，这些都是经典名篇，描写了那个

击的胡米。这首诗在揭露和抨击军阀当局对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也表现了自己不畏艰难要继续斗争下去的革命精神。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肖振明先生在他的新作中就以这首诗的第一句为书名，从茶室、烟室、酒室、衣室、食室、花木室、动物室等等18个生活侧面，按照鲁迅生平史料的脉络梳理鲁迅的闲事、杂事、趣事，还原鲁迅平淡而富于趣味的日常生活，呈现了一个别样的鲁迅，亲切的鲁迅，有趣的鲁迅。

0: 我注意到他这个牙的这种变迁。
1: 哦、
0: 他到差不多三十多岁，四十来岁吧，就是满口的牙就没有了，拔光了。
1: 嗯，
0: 因为他在日记里，特别在北京啊，很多记载他的，哎呀，我到这个一个治牙的那个诊所看牙，第二人又写到什么牙疼，哎呀，疼到连脑袋怎么样，又去看牙，看牙，看牙，这种记录非常多。
1: 嗯，
0: 哎，他也写过关于这种牙的这些散文的回忆文章。他说我从小这个牙不好，这可能呢，

0: 啊，看见小朋友，哎，你吃糖什么的，嘴里咬也是经常吃糖，所以说，可能这个糖呢对牙，损害比较大，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1: 对，
0: 还有一篇茶室考，
1: 哦，对对，
0: 就是喜欢喝茶，这个抽烟喝酒吃糖喝茶，都是鲁迅很日常的，就基本就是每天都有的生活习惯。
1: 刚才您是讲的，肖老师讲到了很多这个鲁迅先生的一些日常的小事哈。这里问一下彭明莽彭老师，这本书哈，这个烟水寻常是。

0: 思考问题的时候，是吧？尤其写作的人，是吧？
1: 嗯，
0: 写文章的人，好像点一支烟在手上，有助于思考，有助于思考。好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抽这个烟，想一想问题，哎，突然之间灵感来了，哗哗哗写。他可能是写作思考的一种需要。
1: 嗯，
0: 你包括这个喝酒，是吧？喝酒一方面是有交际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确确实实的，有时候是需要调剂，是吧？
2: 对 对, 对, 对，
0: 需要调剂。
2: 而且肖老师也讲了，鲁迅其实酒量并不是很大哈，
0: 但是偶尔也要跟人斗酒，是吧？

0: 文化的画家，你画的再好也不会达到一定的思想境界。
1: 嗯、对对，那就是一个匠人了。
0: 就是他的修养，鲁迅的美术修养、嗯、文学修养、书法修养，包括这些美食，都是对鲁迅文章的一个厚积而薄发，他都能从文章中体现出来。所以鲁迅的文章，他有些文章我们当然中学课本里选的那些

0: 让我们一看就觉得是生活中的鲁迅、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正好跟我们这本书要表达的主要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个王阳明老师这个话我们拿了以后，和这个书的出版几乎同时，还在这个小众书房做了一个画展。
2: 哦，
0: 画展的那个题目那个主题就叫这样的鲁迅，鲁迅实际上就是喻指还有那样的鲁迅、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说那样的鲁迅是严肃的、
1: 嗯、
0: 是吧，不可亲近的，这样的鲁迅就是可亲的，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

0: 首届浙江潮文化奖特别大奖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以其20多年的坚守与耕耘，诠释了何为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总编辑张希说，
1: 大戏荣获首届特别大奖是对项目组21年坚守的最高肯定与莫大鼓舞。我们深耕学术研究，全国多地举办训展，我们向海外文部机构、国际知名高校赠送了大戏图书，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理解中华文明。

0: 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系列报道《老市场的新活法》今天播出第三篇，扬帆闯全球，架桥拓市，浙江专业市场扬帆全球新赛道，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采制。
1: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

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上千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里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

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动漫体验以外呢，对于很多的游戏迷来说啊，在这届动漫节当中呢，也是可以进行游戏的互动的。比如说在这个闭馆呢，杭州有一家游戏公司呢，就首次把他们即将在进行测试的一款动作冒险游戏，那米拉维斯呢，是带到了动漫节的现场来进行一个线下的测试。那么因为刚刚

0: 应急小单元嘛，给我们每个网格单元力量结合在一起了，就是防汛的力量握得更紧了。
1: 我省多丘陵山区山洪灾害防御是一大重点，在杭州富阳，今年当地对山洪易发片区布设了家庭预警终端，这个类似无线信号路由器的终端设备被安装在村民家中，一旦接收到山洪避险信号。

0: 国游泳冠军赛第二个比赛日，徐嘉余、李冰洁等选手悉数出战。那赛场最新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1: 金瑞好。
0: 今天啊，有哪些这个比赛项目，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上午白天啊进行的预赛当中，各个选手表现怎么样呢？
1: 今天呢是赛事的这个第二个比赛日啊，全天呢是共设了七个这个竞赛项目，他们是那个男女子的50米仰泳，男子的50米。

0: 在刹车上，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1: 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那个车子前面去，教师车里面看到那个教师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那个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0: 四五分钟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到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不幸的是，当晚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

0: 部三粒进球，帮助卫冕冠军3-0取胜。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16粒，与德国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射手王。
1: 那么在另外两场小组赛当中，挪威锋霸哈兰德在个人世界杯首秀中打入了2球，帮助挪威以4-1击败了伊拉克队，奥地利以3-1战胜约旦。
0: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7日 ，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4场比赛分别是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加纳对阵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
2: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

0: 是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轮的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1: 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目前刘忍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其祥。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

0: 哦，三位版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0: 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0: 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

0: 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

0: 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0: 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65.8 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0: 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

0: 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

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中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

0: 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

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拆弹行为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拆弹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拆弹镇、大拆弹行为拆弹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

0: 被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拆弹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

0: 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1: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0: 为了让考生

0: 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1: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0: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

0: 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0: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力保本。

热情推介，直播间热度持续攀升。镜头外，打包声订单提示音词者下单后，杨梅即刻打包寄出。主播还深入杨梅山现场采摘，展示从枝头到包装的。仁爱村拥有5000亩优质冬葵杨梅种植基地，得益于今年晴好天气，缙云杨梅迎来大丰收。

0: 180多棵杨梅树接下来将进入盛采期。
1: 帮我报数我们最好啦，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就高兴啦。
0: 为了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直播现场专门设立了快检台，工作人员对甜蜜素、防腐剂、农残等项目现场抽检，结果实时公布，全流程透明溯源。
2: 我们在直播间设立一个这样的检测点，能够通过直播间检测每批农户送过来随机抽取的杨梅，这样的话一个结果能通过直播间直接就是让大家都能看得到，让大家放心。
0: 县工

0: 紧售后，确保订单品质和消费口碑。
1: 我们供销社老沈帮帮团参与这次直播，主要就是要帮仁爱的杨梅搭台卖货，一方面让农户辛苦种出来的好杨梅能卖出一个好价钱，另一方面也让消费者能够买到供销社背书放心好吃的杨梅。
0: 据统计，本场多平台直播矩阵累计观看量突破 1.5 万人次，短视频观看量突破10万，线上线下直接带动杨梅成交额达8万元，销售鲜果超4000斤，订单覆盖丽水、杭州、金华等

0: 乡镇开展农膜使用和回收情况全面摸底。6月4日起，为期10天的全域清理行动全面铺开，实施网格化地毯式排查。6月5日，全县18个乡镇街道全面启动专项行动，田间地头、农户自主清理、干部下沉帮扶、全域巡查整改等多项举措同步推进，清除田间残留地膜。在集中清理的同时，宣传引导同步跟进，各乡镇街道通过发放资料、村广播、微信群等形式，向农户普及农用薄膜管理办法和违规使用处置等相关规定，引导科学规范处置废弃农膜。
1: 6月5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

0: 器人医生驾到，智慧养殖卖出高价。
1: 我给牛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
0: 这里的羊曾是赔钱货，废料变口粮，跨界闯新路，一只多赚500元。
3: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2: 最少
3: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0: 一牛一羊两地破局，用创新改写传统养殖，走出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乡村创富路。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

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着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次。

0: 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1: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寻店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0: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

东西，要列个清单来确定一下我们哪些东西是一定要买的，这样的话可以防止我们的一个冲动消费啊。还有一位叫吉祥的网友说，我的生活费都不够花了，我不舍得买。哎，那这个时候就是只能

是看是不是必需品了啊。那还有一位叫晨曦美式的一个网友说，为什么演唱会没有618折扣？我如此会算的人。啊，这位朋友非常有意思啊，他说我的财富非常的自由，但是它不在我的账户里。

啊，说了这么多啊，这个一位叫 Lazy 的网友说啊，618好像跟我没啥关系啊，因为我也不怎么买东西。哦，好厉害啊，这种没有消费欲或者说。

想到那么多步骤觉得麻烦，最后就不买了。天哪，太厉害了。好，那像小小就是非常容易冲动消费的人，所以防止在这期间不要去看购物网站啊。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像我的妈妈呢，她也喜欢购物，那怎么办呢？她不买，她先收藏，然后收藏收藏。

我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夏天到了，我们还有一个之前囤肉的一个伤心的点啊，肉是怎么悄悄的长在我们身上的啊？那这里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呢？就是某天早上啊，一照镜子，突然发现，哎，脸也圆了，腰上的赘肉也一层一层了。体检的时候呢，报告单上也一连串的加号了。其实啊，这脂肪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之一啊，但是过量的脂肪呢，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

肪啊，在我们身体中的形成和储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那涉及到很多方面啊，包括能量代谢、激素调节和细胞功能。吃进去的食物呢，经过食道会先进入胃部。这个胃啊，像一个搅拌机，通过有节奏的蠕动和收缩呢，将食物与胃液充分混合，把大块的食物啊变成细腻的半流质食物。

脂肪越来越多，气球不仅会越来越大，数量也会不断增加，所以人啊也就越来越胖啦。那适量的一个皮下脂肪啊，可以保护我们的内脏器官，但是呢，过多则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风险。内脏脂肪过多啊，抑制腹部肥胖啊，也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还有一位叫快乐的网友说，已经发给相亲相爱一家人了，让大家都来听一听。好的好的。那说到啊，我们身上的这些肉，其实呢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些血啊，也

说的各种土办法和网红产品是层出不穷的，到底哪些真的有用呢？如果缺效果，它是缺乏可靠依据的，比如说大蒜驱蚊、维生素 B1 泡水喷，那像这种方法呢，目前是缺乏可靠的科学证据支持，所以不建议用来替代正规的驱蚊产品。还有呢，就是超声波驱蚊器或 APP， 现有证据不支持其作为有效防蚊手段啊。哎，这个超声波驱蚊器好像在我的购物车里啊，那大家也回去看一下购物车是不是购买了很多的一个驱蚊的产品啊，要关注一下这些是不是智商税。效果有限且有风险的，比如说驱蚊手环或驱蚊贴，部分呢添加了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效的驱避蚊虫效果，但是啊，它的防护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全程有效防护。还有一些劣质产品呢，如果违规添加高

使用方法啊，有科学依据的这种。那正确的止痒方法呢，是用冰袋或冷毛巾敷在叮咬处，每次5至10分钟，能收缩血管，快速减轻红肿和瘙痒。或者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风油精等等，也能够缓解我们的瘙痒症状。那如果瘙痒严重呢，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使用弱效糖皮质激素软膏。此外啊，轻轻拍打叮咬处也可以代替抓挠。哎，那这个轻轻拍打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学的十字止痒法呀？

芝，张柏芝演唱的歌曲叫做《乱了感觉》，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时刻啊，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会有一个冲突的、矛盾的、难以调和的阶段。那今天呢，希望各位锁定我们的这个聊天室。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碰到或者正在感受的一种状态，理想中的追求与现实里的将就矛盾吗？那我们大多数人，真的是大多数人，其实是大部分人会在职业、婚恋、生活当中普遍面临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理想和现实

在我开播的过程当中，大家甚至可以连线让我听到你的阅读，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要珍惜现在互联网可以学习的好机会，把自己的现实和理想之间那个所谓的矛盾感给它消散掉。我们今天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大三的学生，他呢是学金融的，但是喜欢拍照片，就是说所谓的摄影。大家也知道摄影呢是很耗费精力和物力的，身边人都在投简历，他却提不起兴趣来。而他身边最重要的两个人爸爸妈妈说，

0: 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看到了很多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大家都各自忙好自己的生活，有空的时候呢别忘了这里还有一档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等着各位听听歌聊聊天。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这个先生存再生活，是的，当现实非常的考验我们的意志力的时候，我们的理想

有的人说我终于没有变成我自己那个讨厌的人，那我没有变成自己那个讨厌的人，那我的生活讨厌我吗？我的生活关爱着我吗？那第三个呢例子是七年之痒的夫妻，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他们两个呢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在某一天一个很平常的夜晚，妻子或者丈夫其中一个，想想这个双人床两人都盯着天花板，或者一个盯着天花板一个背朝着盯着天花板那个人，他们两个都在想身边

看看大家还在，哦，大家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哈。嗯，如果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为理想搏一下的勇气，中年求稳是比较合理的人生策略。是的，大家有多少人正已经经历过中年或正在经历中年，人到中年是个特别微妙的时刻。其实很多大的改变也是恰恰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发生。大家想一想，中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大概的一些对于社会的认知，对于自我的了解，那现在我们的精神储备，我们见过了一些世面，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在物质储备也有了一些存款，我们有了一点点底气。那这个中年如何度过？中年还分单身中年和已婚中年，和已婚有娃中年，和已婚有娃中年离婚的中年。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中赛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

0: 落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

0: 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

0: 与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

0: 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

0: 综合报道。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

0: 牵引到乡村。
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0: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

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

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意义重大而深远。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要以争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

践行八八战略，牢记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持续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传承文脉，扎根人民，潜心创作，创造出更多无愧于浙江这方热土，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汇聚起更加深沉、持久、磅礴的文化力量。

富有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着力提升文化美誉度影响力，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质效，加快构建省域文化标识体系，聚力打造更多文艺精品，持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在擦亮窗口形象中多出精品力作，更显担当风采。王浩强调，要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树牢抓发展必须抓文化，抓文化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在文化人才引育、制度机制完善、资源要素保障上下功夫，进一步形成

0: 扎登浙江安心发展，我们将以更高的研发投入和人才密度，全力推进黑熊化钟馗等新产品的开发，创造出更多更好更叫座的中国 IP 的买断子三 A 大作。
1: 本届浙江潮，浙江广电集团共斩获两项大奖，八项优秀奖，获奖作品领域广，门类多，覆盖影视剧集、广播剧、新闻专题、纪录片、时政消息、国际传播等板块。其中浙江之声广播消息作品全国首个，浙江为数字经

0: 和社员陈朱根说，
1: 每天大概四五百斤吧。
2: 参加合作社以后呢，因为我们有直供的渠道，所以比虾贩来说呢，每斤高1到2块左右。
0: 目前海盐已建成稻虾百亩示范基地100多个，综合种养面积超5.6万亩，年产值突破10亿元，立足这一产业基础，当地还将产业链向农门旅延伸。前不久，海盐乡村旅游精品线省档望海县正式亮相。农场负责人徐志康说，
3: 周末呢，节假日的时候呢，还接垂钓项目各种活动，接团建活动。今年五月份呢，我们就光这一块就已经征收了将近3万多块钱。
0: 走进绍兴嵊州莫桑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养蚕车间，恒温恒湿的无菌饲养间里，蚕宝宝食用由桑粉、玉米粉、营养素精准配比的营养餐，依靠自动

0: 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入梅意味着主汛期的到来，这几天全省各地多部门举行了各类防汛演练，以练镇街道的防汛抢险队伍，围绕防汛知识点测试、防汛响应实战检验、应急小单元专项检测。全省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为220多亿立方米，蓄水率 69.5%， 较同期少27亿立方米。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2: 为充分发挥桥联桥梁纽带作用，盘活海外桥商资源，近日20余名海内外桥商、跨境电商企业代表赴缙云开展专项考察调研，聚焦外贸产销、海外渠道、跨境运营。